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为大家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这一事相关。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说，印尼必须崛起，势不可挡的。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今天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里，本台读读您的来信。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以八月二十七号，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在东加瓦省中邦市出席印尼伊斯兰主教之一Nahdlatul Ulama 和伊斯兰教社联合会的第三十五届大会时表达了乐观，印尼将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独立的国家。印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布拉波总统在会上指出，印尼目前面临诸多重大挑战，包括受其倾倒的李伟哲影响，而受到的 El Nino 气候现象的影响。然而印尼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能源潜力，这是国家复兴的强大助力。他列举了多项成就，包括在两年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目前印尼正朝着能源独立迈进，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此外，布拉波沃苏比安多也乐观，通过数万个红白准合作社的运作，会增强人民经济实力。印尼政府将确保各种补贴商品能够按照补贴政策规定的价格向公众供应，为了确保国家财富能够切实造福人民，他还重申了在根据腐败和实施预算节约方面展现勇气的重要性。印尼政府对袭击中尼边境吉隆地区的突发洪水火灾表示最深切的慰问。这次火山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共基础设施损毁。八月二十七号，印尼外交部发言人法纳比尔穆拉杰拉在加达发表声明中表达了上述的慰问。
1: Indonesia menyampaikan simpati dan duka yang mendalam。
0: 印度尼西亚对发生在中国和内巴尔接壤的吉隆地区而导致人员伤亡和多项公共基础设施的自然灾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纳比尔表示，初步信息显示至少有九十人在两个边境地区丧生，另有数百人失踪。中于印尼公民的情况，纳比尔指出，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和驻大嘎大使馆正密切关注局势，并以印尼侨民网络以及印尼驻喀曼都名义临时报纸协调。纳比尔确认，接着八月二十七号尚未收到印尼公民受灾的报告，在内巴尔约有四十五名印尼公民，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喀曼都，从事酒店服务业。他还表示，印尼外交部已 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和驻达嘎大使馆一道，敦祝福于所有在受灾地区的印尼公民抱着敬意，并听到中当地政府的支持。8月27号，印尼国会议事院举行在加达斯纳扬国会大厦与政府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财政部长布巴亚尤迪萨迪瓦强调，政府致力以推动高效且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经济转型。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对2027年国民经济报告稳健增长充满的信心，并有望实现 6% 的增长目标。因为财政政策一战被斗者有化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增强宏观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2: Pada tahun 2027, pemerintah optimis
0: 2027年，政府乐观地认为，在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和政府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表现将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6%， 主要通过加强财政、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的协同作用。一句话，当然当然在鼓励战备斗争方面的作用来实现。印尼财政部长声明，以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兼国家发展规划署署长拉玛·班布迪提出的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相一致。拉玛·班布迪给国会议事院委员会领导人介词，国有企业资产的效率和经济特区的发展也指着经济目标的实现。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 6%， 主要政策重点包括发展战备产业、提高主机设备的生产率和产量，通过繁荣新代计划鼓励1000万在职和就职人员提高生产力，维持公众的购买力，确保国有企业资产的有化利用以及工业区和其他经济特区的开发。布巴亚部长进一步接着说，2027年国家预算将重点关注8个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群，这些项目仅包括粮食周转、能源和水资源自给自足、教育卫生、下游产业化和工业化、住房基础设施和灾害应对能力、增强人民经济和乡村发展以及减贫。为这些优先发展项目的新的成功实施，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涵盖5个战备领域的主要支持计划。这项支持计划的重点是加强国防和安全、宪法治理、加速数字化以及经济外交。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斯蒂亚边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听众朋友，《Gugur Bunga》歌曲表达了深切的悲痛，并缅怀在战场上为捍卫印度尼西亚独立而牺牲的士兵和英雄。印尼传奇作曲家伊斯迈尔·马尔祖基于1995年创作《Gugur Bunga》落花的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斯蒂亚边乐队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wu Toming Remingyan. Suatu program bukannya hanya satu daftar keinginan, akan tetapi harus didasarkan atas susunan sosial ekonomi sesuatu negeri. Tan Malaka. Tan Malaka, Chai Chi Chuo Narde Republik Indonesia, Mai Siang Indonesia Kung He Kuo Chung, Ichu Er Unian Cheng.一项计划不仅仅是一份愿望清单，而必须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丹马拉卡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受印尼独立运动领袖的推崇，他被誉为印尼共和国之父，因为他的理念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印尼国家的构建，其中包括共和国的理念。他于1897年在西苏门答腊省巴当班扬出生，正在荷兰求学。丹马拉卡在三宝龙转办了一所公立学校，名为 Sekolah Sarekat Islam， 伊斯兰最小的。除了政治生涯和教育事业，丹马拉卡还积极著书，发表多部著作，阐述其思想。丹马拉卡于1949年逝世于东爪哇省坚毅里。于1963年，苏加诺总统宣布丹马拉卡为印尼国家的英雄。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太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4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根据当前的气候发展事实，将El Niño现象和印度洋预计了正在微向的影响仍将是导致印尼大部分地区干燥的主要因素。这一则以2026年8月第二个十年的分数结果相符，表明干燥非凡的将进一步扩大，覆盖印尼 79.9% 的果实，其中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变低的或低于正常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2026年8月28号至31号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兼有阴沉的局部地区有大雨，以及在阿杰、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江比、南苏门答腊、中巴布瓦、巴布瓦高地和巴布瓦新疆出现中雨。此外，在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大风，并伴有雷电和强风。在晚旦，西爪哇、西加里曼丹、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强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今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g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g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更高和完整的新闻。中国高来源火鸡信息 rri.go.id 是一个值得信聊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RRI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y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特殊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记住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学生在中国探索绿色可持续的未来。听众朋友，2026年就由万隆理工学院华硕工程系主任林旅的代表团访问了天津大学，并对该校自主研发的食盐浇水工具和完善的食盐浇水体系表示高度赞赏。目前两校已就新的水生合作项目完成洽商，多个研究团队也已建立初步联系。万隆理工学院也明确表达了以天津大学在实验教学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并邀请天津大学的师生参加在印尼举办的主题双联营，进一步加强两校间的双向交流。短短几个月内，两校签署了文史合作协议和学生交流协议，并共同设计了初期双联营项目。近日，来自印尼万隆理工学院的26名师生访问了天津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化学工程国际主题双联营。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王俊表示，该学院已为过期学生建立了完善的英语教学体系。该学院的文化工程专业也是中国首个三支火的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最高级别国际认证的专业。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官员王怀元表示，理所可得西发展是中中两国化工专业认识的共同目标。他补充说，引进海外今年随着不仅是为了交流专业得失，这期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和文化，并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搭建桥梁。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感谢你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 Indonesia 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对于许多亚洲人来说，米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一般米饭后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以食物本身。在印度尼西亚，米饭以生命、生意、繁荣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这一已证实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的主题之一。该节日将于9月10号至6号在中加瓦省索罗斯的巴勒康邦公园举行。本届雨伞节以稻米之美与女神 Dewi Sri 空都时光为主题，将米饭定位为一种文化象征。即印尼旅游部称，该主题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米饭在印尼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中爪哇文化和一些努桑达拉群岛的传统中，米饭也与 Dewi Sri 女神紧密相连。 Dewi Sri 是爪哇生活中象征生意和繁荣的人物。通过稻米和 Dewi Sri 的故事，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邀请公众了解与亚洲各国相识的文化价值观。马达亚艺术与文化遗产中心创始人赫鲁马达亚表示，这次展览的主题正在探讨稻米在亚洲普通社会中作为食物来源和鲜活文化象征的双重教室。通过这一主题，印尼将汇聚来自韩国、印度、日本和泰国等多个国家的传统和艺术表达形式。赫鲁马达亚指出，稻米女神折扇或查特拉巴蒂是拜用的维斯里，是探索稻米在许多亚洲社会中不仅是食物来源，是跟鲜活文化相争的状况。听众朋友，现在我给您介绍来自印尼的另一则消息，是相关印尼电影。印尼学生的优秀作品在这登上国际舞台。来自雅加达马祖布瓦纳大学传播科学学院的学生创作的两部短片《Niki》和《Retak di Topaz Meja》于八月中旬在马来西亚拉曼管理于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的2016年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电影节上展映。该电影节由拉曼管理与科技大学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的主办。今年已是第5届，本届电影节以无声 镇墨叔叔最动人的故事，为朱迪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作品。除了电影之外，麦朱布安娜大学还在电影节上赞助了首位学生的优秀摄影作品。印尼学生的作品亮相国际电影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机会，也为年轻一代创造了一个学习和接触全球转移产业的平台。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进入特别节目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我亲代表全体播音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节目的收听，也感谢您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也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故事，无论是通过微信上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群 Facebook，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 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转眼间八月即将结束了，九月即将到来，这两个月对印度尼西亚意义非凡。八月是印度尼西亚独立月，九月之时我们广播从业人员庆祝广播日的月份，我们甚至我们能够存在离不开各位听众的崇诚与支持。2026年9月11日本台将迎接81周年庆典，这一特殊的日子也被定为印度尼西亚全国广播日。为了共同庆祝这一特殊时刻，RRE 的国际广播服务印度尼西亚之声诚挚邀请国际听众朋友发祝贺 RRE 成立81周年的视频，请于2026年9月7日前将你的祝贺视频发给 foilisteners@gmail.com， 我们期待收听您的祝福，并与您一同庆祝这一特殊的时刻。值此之际，我们也将诚挚邀请您抽出几分钟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质量以及听众满意度调查，我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意见和期望，并不断改善我们的节目和服务的质量。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的调查回复，非常感谢。其实在百忙之中，您仍然抽出时间填写我们的听众调查问卷。谢谢薛飞、龚雷和其他的听众朋友，我等待您的调查答案。听众朋友，这次听众调查问卷对我们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以改善和发展本台广播内容和广播技术的质量。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香港一名大学学生讲述他学习中文的经验，是由 Bidadari 主持的。但之前请各位收听一首使用于尼马鲁古意的歌曲 Wayase Sega， 由 Novia Bahmit、 Toton Karibo 和 Jackson Zera 演唱的。歌曲 Wayase Sega蕴含之深刻的意义，描绘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移民的生活百态，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尽了劳作，歌词刻画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同时又深深渴望回到家乡，与群好朋友团聚的艰辛历程。听众朋友，请聆听 Wayase Sega。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Mido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说到学习外语，其实不仅仅是记住词汇、掌握语法，更重要的是，语言就像一扇大门，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也能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如今，越来越受欢迎的语言之一就是汉语。汉语不仅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语言之能，还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人员互放带来了更多机会。印尼阿拉加大学就是一所重视汉语教育的高校，该校是有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这个专业不仅教中文，还学习中国文化以及商务、发音和外教等领域的相关知识。该专业于2004年成立，最初名为中国文学专业，并不断发展，以适应如今就业市场的需求。其中一位经历这段精彩学习旅程的学生就是 Balgis， 他的中文名字叫百合，他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2022级的学生。他的汉语学习经历非常丰富，从在中国福州学习和生活一年，到参加汉语教中文比赛并成功进入全国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一开始 Balgis 对汉语的兴趣其实很简单，最初他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电视剧，尤其是爱情题材的电视剧，而对汉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电影《南红》，也很喜欢电影里的中文歌曲《像青天》《像玉天》，这首歌是歌手王素龙演唱的。通过电视剧和中文歌曲，他对汉语越来越感兴趣，也开始想进一步学习这门语言。
2: 我对中文感兴趣是因为第一是我喜欢中国电视剧，第二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也很感兴趣。我觉得中文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语言，学习中国以后我可以认识更多中国朋友，也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
3: 嗯，那你喜欢看什么中国电视剧呢？
2: 我比较喜欢看浪漫。
1: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汉语的兴趣越来越深厚，也更加认真地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Balgis 发现
2: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跟中国人交流。在印尼阿拉加大学，现在有来自中国朋友叫我们，为了更好的掌握中文，我每天都会学习一些新的词语，也会复习一些学过的内容。有时候我也会看中国电视剧或者听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为大家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这一事相关。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说，印尼必须崛起，势不可挡的。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今天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里，本台读出您的来信。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8月27号，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在东加瓦省中邦市出席印尼伊斯兰主教会议，纳达图尔乌拉玛和伊斯兰教社

0: 印尼正朝着能源独立迈进，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这位巴布苏比安多也乐观，中国数万个红白准合作使得运作，会增强人民经济实力。印尼政府将确保各种补贴商品能够按照补贴政策规定的价格向公众供应，为了确保国家财富能够切实造福人民，他还重申了在根据腐败和实施预算节约方面展现勇气的重要性。印尼政府对袭击中尼边境吉隆地区的突发洪水火灾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在这火山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共基础实施损毁。8月27号，印尼外交部发言人法纳比尔·穆拉杰拉·加亚加达发表声明中表达了上述的慰问。
1: Indonesia menyampaikan simpati dan duka yang mendalam。
0: 印度尼西亚对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地区而导致人员伤亡和多项公共基础设施的自然灾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纳比尔表示，初步信息显示至少有90人在两个边境地区丧生，另有数百人失踪。中于印尼公民的情况，纳比尔指出，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和驻大嘎大使馆正密切关注局势，并以印尼侨民网络以及印尼驻喀曼都名义临时报纸协调。纳比尔确认，接着8月27号尚未收到印尼公民受灾的报告，在尼泊尔约有45名印尼公民，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喀曼都，中是酒店服务业。他还表示，印尼外交部与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和驻大嘎大使馆一道，敦促呼吁所有在受灾地区的印尼公民保持警惕，并听得从当地政府的指示。8月27号，印尼国会议事院举行雅加达斯纳扬国会大厦与政府执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财政部长布巴亚尤迪萨迪瓦强调，政府致力于推动高效且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经济转型。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对2027年国民经济报告稳健增长充满的信心，并有望实现6%的增长目标。印尼财政政策已展被投资有化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增强宏观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2: Pada tahun 2027, pemerintah optimis。
0: 2027年，政府乐观地认为，在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和政府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表现将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主要通过加强财政、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的协同作用。一句话，当然达到在鼓励战备斗这方面的作用来实现。印尼财政部长声明，以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兼国家发展规划署署长 Rahmat Pambudi 提出的 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详议者 Rahmat Bambudi 给国务遗产委员会领导人支持国有企业资产的效率和经济特区的发展也指着经济目标的实现。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6%，注意

要政策重点包括发展战备产业，提高初期食品的生产率和产量。中国繁荣新代计划鼓励1000万在职和就职人员提高生产力，维持工种的购买力，确保国有企业资产的有效利用以及工业区和其他经济地区的开发。布尔贝尔部长进一步接着说，2027年国家预算将重点关注八个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群，这些项目仅包括粮食周转、能源和水资源自给自足、教育卫生、下游产业化和工业化、住房基础设施和灾害应对能力、增强人民经济和乡村发展以及减贫。为这些优先发展项目的新的成功实施，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涵盖五个战备领域的主要值得计划。这项值得计划的重点是加强国防和安全、深化治理、加速数字化以及经济外交。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斯蒂亚边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听众朋友，《Gugur Bunga》歌曲表达了深切的悲痛，并缅怀在战场上为捍卫印度尼西亚独立而牺牲的士兵和英雄。印尼传奇作曲家伊斯马尔·马尔祖基以1995年创作《Gugur Bunga》落花的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斯蒂亚边乐队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wu Tau Ming Reming Yen. Suatu program bukannya hanya satu daftar keinginan, akan tetapi harus didasarkan atas susunan sosial ekonomi sesuatu negeri, Tan Malaka. Tan Malaka, Chai Chi Chuo Nar De Republik Indonesia, Mai Siang In Tunisia Kung He Kuo Chung, I Chu Er Un Yen Cheng.一项计划不仅仅是一份愿望清单，而必须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丹马拉卡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受印尼独立运动领袖的推崇，他被誉为印尼共和国之父，因为他的理念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印尼国家的构建，其中包括共和国的理念。他于1897年在西苏门答腊省巴当班扬出生，正在荷兰求学，但马拉加在三宝龙转办了一所公立学校，名为 Sekolah Sarekat Islam， 伊斯兰最小的。除了政治生涯和教育事业，丹马拉卡还积极著书，发表多部著作，讲述其思想。丹马拉卡于1949年逝世于东爪哇省坚伊里。于1963年，苏加诺总统宣布丹马拉卡为印尼国家的英雄。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太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4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根据当前的气候发展事实，将El Niño现象和印度洋预计了正在微向的影响仍将是导致印尼大部分地区干燥的主要因素。这一则以2016年8月第二个十年的分数结果相符，表明干燥非凡的将进一步扩大，覆盖印尼 79.9% 的果实，其中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变低的或低于正常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2016年8月28号至31号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兼有阴沉的局部地区有大雨，以及在阿杰、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江比、南苏门答腊、中巴布瓦、巴布瓦高地和巴布瓦新疆出现中雨。此外，在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大风，并伴有雷电和强风。在晚旦，西爪哇、西加里曼丹、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强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今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g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g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国高来源国际信息 rri.go.id 是一个值得信聊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RRI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持续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话语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学生在中国探索绿色可持续的未来。听众朋友，2026年就由万隆理工学院华学工程系主任林旅的代表团访问了天津大学，并对该小自主研发的实验教学工具和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表示高度赞赏。目前两校已就新的学生合作项目完成洽商，多个研究团队也已建立初步联系。万隆理工学院也明确表达了以天津大学在实验教学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并邀请天津大学的师生参加在印尼举办的主题双联营，进一步加强两校间的双向交流。短短几个月内，两校签署了文学合作协议和学生交流协议，并共同设计了初期双联营项目。近日，来自印尼万隆理工学院的26名师生访问了天津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化学工程国际主题双联营。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王俊表示，该学院已为过期学生建立了完善的英语教学体系。该学院的文化工程专业也是中国首个三支火的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最高级别国际认证的专业。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官员王怀元表示，理所可得西发展是中中两国化工专业认识的共同目标。他补充说，引进海外经验随着不仅是为了交流专业得失，这区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和文化，并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搭建桥梁。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感谢你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对于许多亚洲人来说，米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一般米饭和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以食物本身。在印度尼西亚，米饭以生命、生意、繁荣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这一已证实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的主题之一。该节日将于9月10号至6号在中加瓦省索罗斯的巴勒康邦公园举行。本届雨伞节以稻米之美与女神德维斯里空都时光为主题，将米饭定位为一种文化象征。即印尼旅游部长，该主题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米饭在印尼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中爪哇文化和一些努桑达拉群岛的传统中，米饭也与德维斯里女神紧密相连。德维斯里是爪哇生活中象征生意和繁荣的人物。通过稻米和德维斯里的故事，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邀请公众了解与亚洲各国相识的文化价值观。马达亚艺术与文化遗产中心专设人赫鲁马达亚表示，这次展览的主题正在探讨稻米在亚洲普通社会中作为食物来源和鲜活文化象征的双重教室。通过这一主题，印尼将汇聚来自韩国、印度、日本和泰国等多个国家的传统和艺术表达形式。赫鲁马达亚之主稻米女神折扇或扎特拉巴蒂是巴永德维斯里，是探索稻米在许多亚洲社会中不仅是食物来源，是跟鲜活文化相争的状况。听众朋友，现在我给您介绍来自印尼的另一个消息，是相关印尼电影。印尼学生的优秀作品在这登上国际舞台。来自雅加达马祖布瓦纳大学传播科学学院的学生创作的两部短片《Niki》和《Retak di Topaz Meja》于八月中旬在马来西亚拉曼管理于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的2016年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电影节上展映。该电影节由拉曼管理与科技大学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的主办，今年已是第五届。本届电影节以无声 镇魔叔叔追踪人的故事为主题，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作品。除了电影之外，美珠布安娜大学还在电影节上赞助了数位学生的优秀摄影作品，印尼学生的作品亮相国际电影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机会，也为年轻一代赚到了一个学习和接触专注专一产业的平台。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进入特别节目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我今代表全体播音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节目的收听，也感谢您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也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故事，无论是通过微信上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群 Facebook，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 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转眼间八月即将结束了，九月即将到来，这两个月对印度尼西亚意义非凡。八月是印度尼西亚独立月，九月之时我们广播从业人员庆祝广播日的月份，我们甚至我们能够存在离不开各位听众的崇诚与支持。2026年9月11日本台将迎接81周年庆典，这一特殊的日子也被定为印度尼西亚全国广播日。为了共同庆祝这一特殊时刻，RRE 的国际广播服务印度尼西亚之声诚挚邀请国际听众朋友发祝贺 RRE 成立81周年的视频，请于2026年9月7日前将你的祝贺视频发给 foilisteners@gmail.com。 我们期待收听您的祝福，并与您一同庆祝这一特殊的时刻。值此之际，我们也将诚挚邀请您抽出几分钟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质量以及听众满意度调查，我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意见和期望，并不断改善我们的节目和服务的质量。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的调查回复，非常感谢。即使在百忙之中，您仍然抽出时间填写我们的听众调查问卷。谢谢薛飞、龚雷和其他的听众朋友，我等待您的调查答案。听众朋友，这次听众调查问卷对我们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以改善和发展本台广播内容和广播技术的质量。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香港一名大学学生讲述他学习中文的经验，是由 Bidadari 主持的。但之前请各位收听一首使用玉尼马鲁古语的歌曲 Wayase Sega， 由 Novia Bahmit、 Toton Karibo 和 Jackson Zera 演唱的。歌曲 Wayase Sega 蕴含之深刻的意义，描绘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移民的生活百态，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尽了劳作，歌词刻画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同时又深深渴望回到家乡，与群好朋友团聚的艰辛历程。听众朋友，请聆听 Wayase Sega。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Mido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说到学习外语，其实不仅仅是记住词汇、掌握语法，更重要的是语言就像一扇大门，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也能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如今越来越受欢迎的语言之一就是汉语。汉语不仅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语言之能，还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人员互放带来了更多机会。印尼阿拉加大学就是一所重视汉语教育的高校，该校是有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这个专业不仅教中文，还学习中国文化以及商务、发音和外教等领域的相关知识。该专业于2004年成立，最初名为中国文学专业，并不断发展以适应如今就业市场的需求。其中一位经历这段精彩学习旅程的学生就是 Balkis， 他的中文名字叫百合，他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2022级的学生。他的汉语学习经历非常丰富，从在中国福州学习和生活一年，到参加汉语教中文比赛并成功进入全国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一开始 Balkis 对汉语的兴趣其实很简单，最初他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电视剧，尤其是爱情题材的电视剧，而对汉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电影《南红》，也很喜欢电影里的中文歌曲《像青天》《像玉天》。这首歌是歌手王素龙演唱的。通过电视剧和中文歌曲，他对汉语越来越感兴趣，也开始想进一步学习这门语言。
2: 我对中文感兴趣是因为第一是我喜欢中国电视剧，第二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也很感兴趣。我觉得中文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语言，学习中国以后我可以认识更多中国朋友，也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
3: 那你喜欢看什么中国电视剧呢？
2: 我比较喜欢看浪漫。
1: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汉语的兴趣越来越深厚，也更加认真地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Balkis 发现
2: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跟中国人交流。在印尼阿拉加大学，现在有来自中国朋友叫我们，为了更好的掌握中文，我每天都会学习一些新的词语，也会复习一些学过的内容。有时候我也会看中国电视剧或者听中文歌曲
3: 日剧。
1: 当然，学习汉语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学习汉语很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坚持下来，继续努力学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让他进一步提升汉语能力的机会到来了。原来印尼阿拉加大学还提供了前往中国福州进行为期一年的学生交流奖学金。
2: 我还有在福州学习和生活一年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对中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提高 提高了自己的中国文化。
1: 说到参加中国福州的学生交流项目， Valgis 一开始就对这个机会非常感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2: 我一直对中国文化和中文很感兴趣，所以当我知道交流项目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个项目，我可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也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
1: 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挑战。第一次来到福州，作为一名交换生开始学习和生活，对 Valgis 来说是一段尽新鲜又充满挑战的经历。
2: 第一次来到福州的时候，当然我非常开心，但是也一点紧张，因为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一开始我不太习惯在福州的生活，因为跟印尼不一样，因为在印尼有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在福州的话，只有什么我不太熟悉吧，只有我记得我只有兰州拉面，但是慢慢的我认识了更多朋友，也越来喜欢福州，越来习惯在福州生活。
1: 除了生活上的适应，在学习方面 Valgis 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和全中文的课堂，他也需要慢慢适应。那么当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是怎么面对的呢？
2: 我遇到了学习困难的时候，我平时跟老师，中国老师问一下，老师可以帮助我遇到的课可以问老师。
1: 慢慢的，他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越来越有自信，使用汉语也变得更加独立。这一年的福州生活成为他的汉语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回到印度尼西亚之后， Valgis 又接受了大学给他的一个新挑战，那就是参加中文比赛汉语桥。他和来自伊尼阿拉扎大学的其他四位学生一起参加了比赛，并成功晋级全国赛。那么这段汉语桥的经历对 Valgis 来说有意味着什么呢？
2: 参加汉语桥比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除了参加比赛，我每天都会练习中文，包括演讲、回答问题和才艺。一开始我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参加汉语比赛，但是老师和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最后我很幸运能够加入全国赛。这次比赛让我发现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更加有自信学习中文。
1: 在交换学习和参加汉语桥的经历中，有一个时刻让 Valgis 特别难忘，那就是站在全国赛的舞台上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汉语桥全国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虽然当时我很紧张也很害怕，但是当我站在台上用中文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那一刻让我觉得只有努力 就可以做到自己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嗯，
1: 通过这些经历，巴拉基斯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只有坚持练习，勇敢尝试，并保持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目标。从喜欢中文歌曲和中国电视剧，到在大学学习汉语，再到福州留学一年，最后参加汉语教全国赛， Balkis 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勇气和坚持，而每一步努力都会让我们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对 Balkis 来说，学习汉语不仅关乎语言表达，更是一次了解文化、结识新朋友并建立自信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 Balkis 的故事能让大家感受到学习汉语的乐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印尼人学习汉语，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印尼语。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促进相互了解、加深中印尼两国关系的桥梁。感谢您的收听，我 Bidadari，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Voice of Indonesia。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印度尼西亚学生 Balkis 的故事，他目前在雅加达的阿拉阿萨尔大学学习汉语，并有机会前往福州留学一年。感谢 Bidadari 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下次我们能分享中国人学习印尼语的经历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Hello Indonesia 播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期待您来信或者邮件以及连接的完全调查。代表 Bidadari 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期待下次再见。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的大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这一事相关。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说，印尼必须崛起势不可挡的，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今天在 Hello Indonesia 节目里，本台读读您的来信。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以八月二十七号，印尼总统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在东加瓦省中邦市出席印尼伊斯兰主者之一Nahdlatul Ulama 和伊斯兰教社联合会的第三十五届大会时表达了乐观，印尼将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独立的国家。印书安达拉东信社报道，布拉波总统在会上指出，印尼目前面临诸多重大挑战，包括受其倾倒的李伟哲影响而受到的 El Nino 气候现象的影响。然而印尼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能源潜力，这是国家复兴的强大助力。他列举了多项成就，包括在两年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目前印尼正朝着能源独立迈进，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此外，布拉波沃苏比安多也乐观，通过数万个红白准合作社的运作，会增强人民经济实力。印尼政府将确保各种补贴商品能够按照补贴政策规定的价格向公众供应，为了确保国家财富能够切实造福人民，他还重申了在根据腐败和实施预算节约方面彰显勇气的重要性。印尼政府对袭击中尼边境吉隆地区的突发洪水火灾表示最深切的慰问。这次火山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共基础实施损毁。八月二十七号，印尼外交部发言人法纳比尔穆拉杰拉加亚加达发表声明中，表达了上述的慰问。
1: Indonesia menyampaikan simpati dan duka yang mendalam atas
0: terjadinya. Indonesia 对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地区而导致人员伤亡和多项公共基础设施的自然灾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纳比尔表示，初步信息显示至少有九十人在两个边境地区丧生，另有数百人失踪。关于印尼公民的情况，纳比尔指出，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和驻达卡大使馆正密切关注局势，并以印尼侨民网络以及印尼驻喀麦隆名义临时保持协调。纳比尔接

0: 为大侠，以政府执行工作为宜。会议期间，财政部长布鲁巴亚尤迪萨利瓦强调，政府这里以推动高效且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经济转型。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对2027年国民经济报告稳健增长充满的信心，并有望实现 6% 的增长目标。因为财政政策一旦被投资有化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增强宏观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1: pada tahun 2027, pemerintah optimis
0: 2027年，政府乐观地认为，在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和政府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表现将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6%， 主要通过加强财政、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的协同作用。以及有化当然达到在鼓励战备投资方面的作用来实现。印尼财政部长声明，以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兼国家发展规划署署长拉玛班布迪提出的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相一致。拉玛班布迪给国会预算委员会领导人介词，国有企业资产的效率和经济特区的发展也指着经济目标的实现。2027年政府工作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 6%， 主要政策重点包括发展战备产业、提高初级食品的生产率和产量，通过繁荣新代计划鼓励10000在职和就职人员，提高生产力，维持公众的购买力，确保国有企业资产的有化利用以及工业区和其他经济特区的开发。布鲁巴亚部长进一步接着说，2027年国家预算将重点关注8个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群，这些项目仅包括粮食周转、能源和水资源自给自足、教育卫生、下游产业化和工业化、住房基础设施和灾害应对能力、增强人民经济和乡村发展以及减贫。为这些优先发展项目的新的真空实施，政府还指定了一项涵盖5个战备领域的主要支持计划。这项支持计划的重点是加强国防和安全、宪法治理、加速数字化以及经济外交。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斯蒂亚边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听众朋友，《Gugur Bunga》歌曲表达了深切的悲痛，并缅怀在战场上为捍卫印度尼西亚独立而牺牲的士兵和英雄。印尼传奇作曲家伊斯马伊尔·马祖基于1995年创作《Gugur Bunga》落花的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斯蒂亚边乐队演唱的《Gugur Bunga》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wu Taoming Remingyan. Suatu program bukannya hanya satu daftar keinginan, akan tetapi harus didasarkan atas susunan sosial ekonomi sesuatu negeri. Tan Malaka. Tan Malaka, Chai Chi Chuo Nar de Republik Indonesia, Mai Siang Indonesia Kung He Kuo Chung, Ichu Er Unian Cheng.一项计划不仅仅是一份愿望清单，而必须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丹马拉卡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受印尼独立运动领袖的推崇，他被誉为印尼共和国之父，因为他的理念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印尼国家的构建，其中包括共和国的理念。他于1897年在西苏门答腊省巴当班扬出生，正在荷兰求学，但马拉加在三宝龙转办了一所公立学校，名为 Sekolah Sarekat Islam， 伊斯兰最小的。除了政治生涯和教育事业，丹马拉卡还积极著书，发表多部著作讲述其思想。丹马拉卡于1949年逝世于东加瓦省坚毅里。于1963年，苏加诺总统宣布丹马拉卡为印尼国家的英雄。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今天的天气不太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4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根据当前的气候发展事实，将El Niño现象和印度洋预计了正在微向的影响仍将是导致印尼大部分地区干燥的主要因素。这一则以2026年8月第二个十年的分数结果相符，标明干燥非凡的将进一步扩大，覆盖印尼 79.9% 的果实，其中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变低的或低于正常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则2026年8月28号至31号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兼有阴沉的局部地区有大雨，以及在阿杰、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江比、南苏门答腊、中巴布瓦、巴布瓦高地和巴布瓦新疆出现中雨。此外，在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大风，并伴有雷电和强风。在晚旦，西爪哇、西加里曼丹、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瓦可能出现强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各地区的天气，今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各高和完整的新闻。中各高来源国际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聊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RRI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oy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特殊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学生在中国探索绿色可持续的未来。听众朋友，2016年就由万隆理工学院华学工程系主任林旅的代表团访问了天津大学，并对该小自主研发的实验教学工具和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表示高度赞赏。目前两校已就新的学生合作项目完成洽商，多个研究团队也已建立初步联系。万隆理工学院也明确表达了以天津大学在实验教学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并邀请天津大学的师生参加在印尼举办的主题双联营，进一步加强两校间的双向交流。短短几个月内，两校签署了文学合作协议和学生交流协议，并共同设计了主题双联营项目。近日，来自印尼万隆理工学院的26名师生访问了天津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化学工程国际主题双联营。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王锦表示，该学院已为过期学生建立了完善的英语教学体系。该学院的文化工程专业也是中国首个三支火的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最高级别国际认证的专业。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官员王怀元表示，理所可得西发展是中中两国化工专业认识的共同目标。他补充说，引进海外经验随着不仅是为了交流专业得失，这区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和文化，并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搭建桥梁。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感谢你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对于许多亚洲人来说，米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一般米饭和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以食物本身。在印度尼西亚，米饭以生命、生意、繁荣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这一已证实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的主题之一。该节日将于9月10号至6号在中加瓦省索罗斯的巴雷康邦公园举行。本届雨伞节以稻米之美与女神德维斯里共度时光为主题，将米饭定位为一种文化象征。即印尼旅游部长，该主题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米饭在印尼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中爪哇文化和一些努桑达拉群岛的传统中，米饭也与德维斯里女神紧密相连。德维斯里是爪哇生活中象征生意和繁荣的人物。通过稻米和德维斯里的故事，第十三届印尼雨伞节邀请公众了解与亚洲各国相识的文化价值观。马太亚艺术与文化一展中心创始人赫鲁马太亚表示，这次展览的主题正在探讨稻米在亚洲普通社会中作为食物来源和鲜活文化象征的双重教室。通过这一主题，印尼将汇聚来自韩国、印度、日本和泰国等多个国家的传统和艺术表达形式。黑鲁马达亚之主稻米女神折扇或扎特拉巴蒂是拜用的维斯里，是探索稻米在许多亚洲社会中不仅是食物来源，是跟鲜活文化相争的状况。听众朋友，现在我给您介绍来自印尼的另一则消息，是相关印尼电影印尼学生的优秀作品在这登上国际舞台。来自雅加达马祖布瓦纳大学传播科学学院的学生创作的两部短片《Niki》和《Retak di Topas Meja》于八月中旬在马来西亚拉曼管理于科奇大学体育馆举行的2016年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电影节上展映。该电影节由拉曼管理与科奇大学传播与专业展业学院的主办，今年已是第五届。本届电影节以无声 郑默叔叔追东人的故事为朱迪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作品。除了电影之外，麦朱布安娜大学还在电影节上赞助了首位学生的优秀摄影作品。印尼学生的作品亮相国际电影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机会，也为年轻一代创造了一个学习和接触全球转移产业的平台。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进入特别节目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度尼西亚。我亲代表全体播音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节目的收听，也感谢您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也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故事，无论是通过微信上的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群 Facebook，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 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转眼间八月即将结束了，九月即将到来，这两个月对印度尼西亚意义非凡。八月是印度尼西亚独立月，九月之时我们广播从业人员庆祝广播日的月份，我们甚至我们能够存在离不开各位听众的崇诚与支持。2026年9月11日本台将迎接81周年庆典，这一特殊的日子也被定为印度尼西亚全国广播日。为了共同庆祝这一特殊时刻，RRE 的国际广播服务印度尼西亚之声诚挚邀请国际听众朋友发祝贺 RRE 成立81周年的视频，请于2026年9月7日前请你的祝贺视频发给 foilisteners@gmail.com， 我们期待收听您的祝福，并与您一同庆祝这一特殊的时刻。值此之际，我们也将诚挚邀请您抽出几分钟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质量以及听众满意度调查，我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意见和期望，并不断改善我们的节目和服务的质量。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的调查回复，非常感谢。其实在百忙之中，您仍然抽出时间填写我们的听众调查问卷。谢谢薛飞、龚雷和其他的听众朋友，我等待您的调查答案。听众朋友，这次听众调查文选对我们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以改善和发展本台广播内容和广播技术的质量。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香港一名大学学生讲述他学习中文的经验，是由 Bidadari 主持的。但之前请各位收听一首使用印尼马鲁古语的歌曲 Wayase Sega，由 Novia Bahmit、 Toton Karibo 和 Jackson Zera 演唱的。歌曲 Wayase Sega 蕴含之深刻的意义，描绘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移民的生活百态。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尽了劳作，歌词刻画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同时又深深渴望回到家乡，与群好朋友团聚的艰辛历程。听众朋友，请聆听 Wayase Sega。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Midori 很高兴在 Hello Indonesia 你好印尼节目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故事。说到学习外语，其实不仅仅是记住词汇、掌握语法，更重要的是，语言就像一扇大门，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也能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如今，越来越受欢迎的语言之一就是汉语。汉语不仅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语言之能，还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人员互放带来了更多机会。印尼阿拉加大学就是一所重视汉语教育的高校，该校是有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这个专业不仅教中文，还学习中国文化以及商务、发音和外交等领域的相关知识。该专业于2004年成立，最初名为中国文学专业，并不断发展，以适应如今就业市场的需求。其中一位经历这段精彩学习旅程的学生就是 Balkis， 他的中文名字叫百合，他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中文与中国文化专业2022级的学生。他的汉语学习经历非常丰富，从在中国福州学习和生活一年，到参加汉语教中文比赛并成功进入全国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一开始 Balkis 对汉语的兴趣其实很简单，最初他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电视剧，尤其是爱情题材的电视剧，而对汉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电影《南红》，也很喜欢电影里的中文歌曲《像青天》《像玉天》。这首歌是歌手王素龙演唱的。通过电视剧和中文歌曲，他对汉语越来越感兴趣，也开始想进一步学习这门语言。
2: 我对中文感兴趣是因为第一是我喜欢中国电视剧，第二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也很感兴趣。我觉得中文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语言，学习中国以后我可以认识更多中国朋友，也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
3: 那你喜欢看什么中国电视剧呢？
2: 我比较喜欢看浪漫。
1: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汉语的兴趣越来越深厚，也更加认真地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Balkis 发现
2: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跟中国人交流。在印尼阿拉加大学，现在有来自中国朋友叫我们，为了更好的掌握中文，我每天都会学习一些新的词语，也会复习一些学过的内容。有时候我也会看中国电视剧或者听中文的日剧。
1: 当然，学习汉语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学习汉语很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坚持下来，继续努力学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让他进一步提升汉语能力的机会到来了。原来印尼阿拉加大学还提供了前往中国福州进行为期一年的学生交流奖学金。
2: 我还有在福州学习和生活一年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对中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提高 提高了自己的中国文化。
1: 说到参加中国福州的学生交流项目， Valgis 一开始就对这个机会非常感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2: 我一直对中国文化和中文很感兴趣，所以当我知道交流项目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个项目，我可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也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
1: 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挑战。第一次来到福州，作为一名交换生开始学习和生活，对 Valgis 来说是一段新鲜线又充满挑战的经历。
2: 第一次来到福州的时候，当然我非常开心，但是也一点紧张，因为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一开始我不太习惯在福州的生活，因为跟印尼不一样，因为在印尼有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在福州的话，只有什么，我不太熟悉吧，熟悉
3: 啊，
2: 只有我记得我只有兰州拉面，但是慢慢的我认识了更多朋友，也越来喜欢福州，越来习惯在福州生活。
1: 除了生活上的适应，在学习方面 Valgis 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和全中文的课堂，他也需要慢慢适应。那么当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是怎么面对的呢？
2: 我遇到了学习困难的时候，我平时跟老师，中国老师问一下，老师可以放着我遇到的课可以问老师。
1: 慢慢的，他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越来越有自信使用汉语，也变得更加独立。这一年的福州生活成为他的汉语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回到印度尼西亚之后， Valgis 又接受了大学给他的一个新挑战，那就是参加中文比赛汉语桥。他和来自伊尼阿拉扎大学的其他四位学生一起参加了比赛，并成功晋级全国赛。那么这段汉语桥的经历对 Valgis 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参加汉语桥比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除了参加比赛，我每天都会练习中文，包括演讲、回答问题和才艺。一开始我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参加汉语比赛，但是老师和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最后我很幸运能够加入全国赛，这次比赛让我发现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更加有自信学习中文。
1: 在交换学习和参加汉语桥的经历中，有一个时刻让 Valgis 特别难忘，那就是站在全国赛的舞台上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于他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汉语桥全国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虽然当时我很紧张也很害怕，但是当我站在台上用中文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那一刻让我觉得只有努力 就可以做到自己一件不敢想的事情。嗯，
1: 通过这些经历，巴拉基斯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只有坚持联系，勇敢尝试，并保持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目标。从喜欢中文歌曲和中国电视剧，到在大学学习汉语，再到福州留学一年，最后参加汉语教全国赛， Balkis 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勇气和坚持，而每一步努力都会让我们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对 Balkis 来说，学习汉语不仅关乎语言表达，更是一次了解文化、结识新朋友并建立自信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 Balkis 的故事能让大家感受到学习汉语的乐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印尼人学习汉语，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印尼语。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中印尼两国关系的桥梁。感谢您的收听，我 Bidadari，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Voice of Indonesia。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印度尼西亚学生 Balkis 的故事，他目前在雅加达的阿尔阿萨尔大学学习汉语，并有机会前往福州留学一年。感谢 Bidadari 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下次我们能分享中国人学习印尼语的经历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Hello Indonesia 播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期待您来信或者邮件以及您写的问卷调查。代表 Bidadari 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期待下次再见。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